迹，本身也成了一座桥梁。他打破了国民党长达9年的新闻封锁，让无数国统区的青年和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首次清晰地看到了红星下的真实景象。成千上万的青年正是怀揣着这本旅行指南奔赴延安，踏上了他们自己的人生征程。从这个意义上说，斯诺个人的旅行触发了一场跨越国界与阶层的精神迁徙，影响了无数人的人生轨迹与历史进程。如今近90年过去，斯诺当年踏访了黄土高原，已换了人间，但西行漫

其的魅力并未随时光褪色，它早已超越了一份新闻报道的时效，成为了一部记录时代转折、展现信仰力量的

0: 其实你刚刚说到冬天我们这个种树啊什么的，它因为属于一个比较休眠的时期，所以可能就是成活率会比较高，就像你说的，因为它本身的这个新陈代谢会比较低，
1: 对
0: 啊，那么就是成活率会比较高。但是听说你们这个煤，
2: 你们应该是做的比较早的，也不敢说是最早吧，但是应该是属于比较早的。因为我们发现它梅花拿到我们园子里之后，就是把

0: 酶的品种和数量都已经达到了怎么样的一个程度呢？
1: 品种的话现在就是有60多个，就是细分下来的话，成品树的话就是大的那种是3000多棵，然后小的话就是数以万计了，小的话那种就是还应该还不用完全算在里面，就光成品的有3000多棵
0: 啊，
1: 就特别大的。
0: 那其实种这种大一点的梅树啊，我们都知道它其实是一个占地面积挺大的。
1: 对对
0: 啊，所以我们有多少亩土地来种？
1: 120亩感觉。它就是沙质土呢，是它的根系非常的就是呼吸啊，呼吸啊，然后
0: 透气，
1: 生存环境下对它来说都是比较适合的，又比较透气，然后那个水又不容易积水，不会闷到它的根，所以它这个土里面培育好的成品树，拿到我们园子里之后，就是把所有的根里面那个土球里的泥巴全部洗掉，洗干净，就沙质土我们一样都不要，然后重新换上复配过的粘土。粘土呢，我们里面也要，四川的话它也不会说夏天因为2-3天的这种入尘然后导致失水过快，
0: 就保证了它运输过程当中的一个成活率。
1: 对对对，还有
0: 到时候它到目的地之后它的成活率也能够有一定的保证。
1: 对，是的是的。
0: 那么这个的话怎么样，就是我们当时就是想出了这一招呢，是从哪里取经的还是怎么样？
1: 这个呢是自己想的，因为那我们心里很清楚这个痛点是哪里，就是它失水

0: 度，比如说在光照达到一定量的时候，它会变成金色。
1: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些变化啊，对于我们在培育它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份惊喜啊。
0: 对对对，这
1: 还
0: 个
1: 是
0: 时
1: 蛮有意
0: 候，
1: 思的。
0: 这个时候是你自己心里是最舒服的时候，他们的致富呀也可以。
1: 对，这个想法是很好，但是这个如果要是要做起来的话，其实对于你来说投入也不小。
0: 对，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计划，也需要是说每年对它进行投入，然后优化。
1: 胡慧能够一步一步的，一年一年的，慢慢的把这个梅园打造成就是自己心目当中理想的那个样子，然后不光是说为了能够卖梅树，而是能够给大家提供更多的快乐的一个地方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今天也感谢胡慧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感。

0: 北京时间15:30。
1: 生活小窍门，居家好帮手，敬请各位关注收听。
2: 如何清除家里的过敏源？烹饪食物时的蒸汽可能会造成墙壁、天花板、碗橱门、高处的架子以及被大型的器具阻挡的隐蔽之处都出现霉菌。解决办法是烹调时打开抽油烟机，这不仅可以将油烟味排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
3: 以贺国庆为主题的萧山区农民书画协会会员书法作品展，在红宝石家居播法艺术为纽带，立足乡土沃土，紧跟时代脉搏，集中展出萧山区农民书画爱好者的精品力作。活动

0: 年后，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超75万人次，单日峰值或将达到6万人次。预计
1: 安排专人驻点引导操作，群众可自主完成出入境填表、签注办理。港澳通行证在。
2: 北京时间。

0: 里山河，这抹红是穿越岁月的信仰。
1: 特意来看生写给小孩子种下一个种子，
2: 这应该是中国人特有的情怀。
0: 是步履不停的向往。

0: 愿打卡墙，旅客写下美好祝福。非遗竹编体验活动让大家感受传统手工艺魅力。杭州萧山国际机场航站区业务主管王梦婷：
1: 因为我们是国际机场，有非常多的国际旅客，也希望他们能够体验到我们的中国文化，包括也有非常多的小朋友出行，也希望他们能更早地接触到我们的中国文化。
2: 记者李玲达报道。10月1日，国庆假期首日，乡村休闲游迎来热潮。位于所前镇山里王村的花海全新迎客，梯田花海搭配露营。

0: 较易滑坡。气象播送完了。
1: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0: 建设贡献力量。
1: 国庆节假期，西北工业大学凝固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的科研团队正围绕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开展持续攻关。实验室副主任赵宇凡：
2: 身为科研人员，我们要
3: 连外通的桥梁作用，全面落实五年规划，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其颖：
4: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
1: 澳门特区立法会议员、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理事长吕其颖：
4: 习主席明确指出，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这为澳门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将坚定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与社会各界齐心聚力，把中央的关怀和期望落到实处。
1: 世新大学讲座教授游子祥：
5: 习总书记强调，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全力维护两岸的和平发展。作为教育工作者呢，我愿意从青年交流做起，两岸青年各自发挥所长啊，为民族复兴来贡献力量。
6: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策划推出多款让利促消费活动，持续激发假日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天津市一家经营数码家电的商业综合体里，手机、平板等数码产品最高可补贴500元，部分家电产品也有最多1500元的补贴。此外，天津市还发放超8000万元的消费券，将国补范围外的部分产品纳入补贴清单，部分是老化产品。
8: 你看，能更新的好一点的，我更想把我的老的房间啊、用具啊都更新一下。
7: 天津市商务局副局长王亚刚介绍，国庆期间，天津围绕服务消费季、金秋购物节、夜生活节等多个消费主题，为市民游客带来消费新体验，
9: 形成了政府补贴、平台让利、企业惠民的这样一种联动的效应，推动首发经济、夜间经济协同发展，打造系列消费新增长点。
3: 国庆期间，内蒙古多个盟市开展惠民福利活动，覆盖汽车、餐饮、百货等消费领域。在赤峰市红山区一家新能源汽车门店里，前来看车试驾的消费者络绎不绝。赤峰市红山区商务局副局长田野介绍。

0: 态，为假日消费注入新活力。
1: 依托常态化主题促消费活动，实现一店落地、一店带火、一片商圈，持续培育消费新场景，激发区域消费新活力。
2: 国庆期间，福建各地酒店、民宿预订走俏，旅游定制化需求高涨，一系列促消费活动密集上线。福州市商务局启动秋冬住宿消费券发放活动，超8000万元促消费资金覆盖多元消费场景，激发市场消费活力。依托独特的山海温泉资源，当地精心打造国庆滨海亲子嘉年华系列主题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多元化沉浸式的度假体验。项目运营总监殷文平
3: 希望来这里的游客既能沉浸式感受独有的滨海海水温泉体验，在山海之间度过一个惬意充实的国庆假期。
4: 据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数据，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2800万千瓦时，比去年国庆假期首日增长6成多，创节假日单日历史新高。公安部交管局预测，今天起各地主要商圈、景区周边道路交通流量将持续保持高位，集中出行带来短时客流冲高，各地高速运营方

0: 近500辆，一号有700多辆，充电每天的占比时长能达到89.27%，相当于全天22小时机器设备都在运转。
1: 福建省高速能源发展有限公司运营负责人王孝辉表示，他们在节前已完成一批固定充电桩的安装，还调配了18台移动式充电车，但受客观条件限制，一些节假日热门停车区很难再新增。

0: 香港的作业效率位居世界顶尖，我感到特别的自豪。
1: 航线向外延伸，在不同地区结出务实合作果实。临沙班港背靠泰国制造业集中的东部经济走廊，也是东南亚核心物流枢纽。眼下港口三期扩建正在实施，帕塔拉彭是临沙班港三期项目的一名泰方项目工程。

0: 咸阳康区它除了为我们电力迁改提供通道，还承担着试验功能，为我们后续大规模开挖爆破提供施工经验。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包括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施工现场设备多人多，得益于智能建造管理平台，平台通过北斗卫星导航定位，现场施工车辆所在位置、运行情况都一览无余。
0: 现在这个施工范围比较大，还是开放式的，通过人员定位的话，能够保证把人员排除在我们危险区域外，把过程中一些质量管理行为啊、试验检测呀、通过信息化来处理，保证质量可追溯。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建成后，三峡枢纽的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葛洲坝枢纽双向通过能力将达到3.6亿吨，可通航10,000吨级船舶。水利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表示，
2: 将有效促进长江上游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0: 该项目总投资55亿元，总建筑面积超40万平方米。国庆假期期间，项目现场打桩声此起彼伏，工程车辆来回穿梭，建设者们抢抓工期，全力推进桩基施工。作为省千项万亿，
1: 记者杜黎伟、周科、张泽斌报道。近日，区17届人大常委会第40次会议围绕打造青年和绩效开展回头看，强化全过程跟踪问效，逐项厘清政策资金流向、受益对象和
0: 怕古筝演绎《茉莉花》《青花瓷》等经典国乐，空乘人员还带来礼仪舞蹈。

0: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平淡的时光，醉人的音乐，在107.9假日音乐里，品味生活的美好。